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欢乐思想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诗篇第107篇，恁就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本为善，伊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属民讲这个话，就是伊对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对各所在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所召出来的。因在旷野荒地漂流，找未到汤点的声音，各枵各吹打，心内发昏。对安尼，因的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祸患中拯救因，佮带因行直路，予因去通徛起的声音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，佮伊五人所行的技术，拢称赞伊，因为伊予心内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予心内腰果的人得饱好的食物。遐个在黑暗中死荫内的人受困苦甲铁链困锁，是因为因违背上帝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所以伊用劳苦治服因的心，因跋倒无人辅助。对安尼，因的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祸患中拯救因，伊对黑暗中甲死荫内带因出来，带断因的绑锁。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甲伊五人所行的奇事，拢称赞伊。因为伊打破了东门，砍断了铁串。牛王人因为家己的过犯，甲家己的罪孽，便受苦楚。因心内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对安尼，因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祸患中拯救伊，伊发命令医治因，救因脱离死亡。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甲伊五人所行的奇事，拢称赞伊。愿因用感谢做祭献乎伊，欢呼述说伊的作为。在海顶坐船，在大水中经历事务的，因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伊在深水中的奇事。因为伊一个吩咐，狂风就起来，海中的波浪也涌起。因上到天空，落到海底，因的心、因的患难便消化。因摇摇晃晃、东倒西歪，亲像醉酒的人。因的智慧无法可思。对安尼，因的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祸患中带因出来。伊予狂风止煞，波浪就平静，风煞浪静。因便欢喜，伊就带因到所远去的海口。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甲伊五人所行的奇事，拢称赞伊。愿因伫百姓的会中尊崇伊，伫长老的座位顶阿罗伊。伊予江河变作旷野，予水泉变作干渴的所在，予肥地变作甘地，这拢是因为迄中间居民的罪恶。伊予旷野变作水潭，予大地变作水泉。伊予妖怪的人踮伫遐，通建造、通点的声音，搁种田地、栽葡萄园，得向所出的土产。伊搁赐福予因，予因生养众多，也无予因的生畜减少。伊搁因的暴虐、患难、愁苦，就人数减少，搁逼加。伊予君王蒙羞。受辱，予因的荒废无路的地漂流，伊却将穷乏人安置伫寒的所在，脱离苦难，予伊的家属做亲的羊群，正直人看见就欢喜，罪孽之辈，得个踢碎无言，凡有智慧的，得个伫遮的思想留心，也得个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

亲爱的朋友，好得到诗篇107篇，见证亲上上帝的主爱。这是一首非常水的诗，作者不知也是一罪，可能是受了以后的作品。诗人详细地也讲到上帝怎样拯救伊的百姓，对敌人的手中投放归回，脱离了长期的灾难，而且活到登到家己的所在，因为安尼见证亲上上帝的主爱，甲伊所行的奇事。第一则，恁着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本为善，伊的主爱永远长存。上帝主爱永远长存，永远这两个字，予咱是何等大的安慰。虽说上帝主爱毋是永远的长存，咱今仔日就袂为蒙恩得救。既然上帝主爱永远长存，不但咱今生要得到上帝主爱，咱将来伫永远的世代里面，犹原要继续无停的伫遐爸爸取着上帝的主爱。上帝主爱，那么怎样赐福呢？有时阵上帝接着人，予咱赐教伊的主爱。当咱有需要的时阵，上帝就按照咱的需要供给予咱。咱所家徛的地球，不免有各种的苦难，但是当咱的苦难中，上帝凭着伊的主爱救咱脱离苦难。这个以外，咱的世上甲以色列人一样，有真多仇敌。真多敌人，当受敌包围着因的时阵，上帝主爱就向因显明，上帝对敌人手中将伊的选民救赎出来。对什么所在救出呢？对国队，对东，对西，对南，对北所召集来，是记载的第三节。四面八方包抹了以色列人的旧敌，虽然以色列人和敌人包围是相当的困苦的，但是因的敌人唔知呀，在因困苦的中间有上帝咧看顾因。上帝主爱既然是永远的长存，就和敌人包围因，苦难临到因，犹原有上帝主爱在因的中间。凡事互相效力，在这款的情形中，上帝凭着伊的主爱，互人依靠上帝。什么时阵人依靠上帝，什么时阵就得到了上帝的主爱。

第八节，安尼讲，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甲异乡人所行的技术，拢称赞伊。直接不止提高上帝的慈爱，也讲明上帝是行奇妙的事的上帝。上帝从前怎样向以色列人行奇事，今仔日也照样要向咱行奇事。上帝为什么要向咱行奇事呢？是因着伊的慈爱。换一句话讲，上帝是疼咱的，是辛苦咱临到咱，也是伊的爱。新约的圣经里面的教训讲，当咱受困苦、受患难、试炼的时阵，上帝总会是在伊所定规的时阵，为着咱开一条的出路。第四节安尼讲，因在旷野、荒地漂流，找不到通徛的声音。大家人拢有家己的家，无论白日怎样的辛苦努力，暗暝我倒等到家来的时阵，通得到休息甲安慰。世俗一个人无家可归，规日规暗伫路上咧流浪，亲像以色列人伫旷野荒地，找袂到家徛的所在，这是最大的痛苦。第六节安尼讲，对安尼因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哀患中搭救因，伫苦难中就发出哀求的声音。心也紧紧地靠近上帝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要逐日背起家己的十字架。咱这个肉体需要背十字架，十字架在肉体方面来讲，就是让咱身体精神拢受痛苦。但是为了灵性得着益，当咱背起十字架的时阵，要献上感谢甲懊恼。十字架在咱身顶的目的，是要让咱会向家己死，同时也要让咱向上帝活。最最来到上帝面前，发出哀求的声音，感谢俄罗斯。若不是十字架帮助咱靠近上帝，咱的灵性就无法能得到益处。若无在苦难中，咱就袂会哀求上帝。所以上帝恩典，让咱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。在这里跟我们说，哀求的结果，上帝对他们的哀患中搭救他们。俄罗斯，上帝主爱永远长存，他的主爱永远不会改变，因为他有永远长存的主爱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不但要听我们的哀求，并且要救我们脱离患难。

第七节安尼讲，佮带因行直路，互因按通徛起的声音。上帝施行拯救了后，互咱得到真正的安息。朋友兄弟，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本篇有四摆讲，但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，佮伊恩人所行的技术拢学落去，是记载伫第八节、十五节、二十一节、三十一节。当咱咧纪念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上帝不但要带领咱，互咱得到真正的安息，而且第九节安尼讲，因为伊互心内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互心内枵的人得把美物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必须亲像枵，亲像真喙干，才会对上帝遐得到美物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对属灵的追求是袂会满足的，必须有更加多的渴慕，上帝会将更加多的加予你。等你心内要吹打的时阵，互上帝有机会，互你得到帮助。第十节到第十六节，这一段是甲咱讲，上帝何受困锁的得到逃棒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咱的上帝从前怎样，现在也阁是这样。伊从前伊过去施行拯救，现在照样施行拯救。遐坐伫黑暗中死阴内的人，受困苦甲铁链捆锁，记载伫第十节。因不但肉体痛苦，精神上也受够痛苦。为什么人伫世上要受这款的痛苦呢？第十一节甲咱讲，因受苦的理由是因为上帝话语藐视主国家的旨意。今仔日咱不但要听上帝话，而且也要去行。有的人虽然常常听上帝话，但是听了无去行，甚至反倒登底下来违叛上帝话。也够有一挂人来到上帝面前，无看当上帝话，将上帝话当作平常的话。有一句话，咱必须真小心的伫遐来提出。每一摆咱到遮来，毋是要来听无名人讲道，乃是要听上帝家己的话。既然上帝亲自对你讲话，咱就要小心的听，而且留心看当上帝话，袂会将上帝话当作人的话评论。先天马列基讲啊，够奉献的代志，其实不是马列基讲的，乃是上帝借着伊对以色列百姓来讲的。耶稣以色列百姓中，就拿了十分之献上，记载在马列基三章第十节，上帝讲：伊这个来试试我，是不是为恁敞开天顶的窗啊，倾覆何恁，甚至无所在躺地。这一句话，耶稣不是上帝讲的，马列基实在不敢讲。咱做传道人、做传福音者的人，更加不敢讲。既然是上帝讲的话，咱就不会藐视上帝话。

第十二节安尼讲，所以伊用路口祝福因的心，因拍到无人辅助。在这款的情形中，在人看来是毫无恩望，但是在无通指望的中间，上帝予咱生出恩望。最第一件的是人心内无上帝，人如果心内无上帝，就是到了毫无恩望的地步。在绝望的境况下面，上帝会予伊产生恩望，虽说无将咱的心回转归向上帝，就真正绝望。虽说咱有心要回转归向上帝，无管落到什么款绝望的地步，上帝拢会予咱有恩望。信徒凡事是有恩望的。保罗讲，如今上主的有信有望有爱，信望爱是当顶的重要。伫遮所讲的重点是咱也够有恩望。信徒绝对袂会行到绝望的境地，只要咱有上帝，咱就有恩望。所以，因虽然是伫房门铁窗中，手脚拢受捆绑，绝望、痛苦，低于到死亡的一边缘。伫这款情形下面，也阁是有恩望。恩望拯救对堕落而来的呢？伫第十三节安尼讲，因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。特别注意哀求这两个字，人所犯的毛病就是不肯向上帝哀求。当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的时阵，第十三节的落尾一半就伫遐讲，一堆因的哀患中拯救因，前一分钟因哀求，落去一分钟耶和华拯救因。人就是安尼的戆，无受苦。到极点，唔肯开嘴向上帝哀求。今仔日咱会通讲，真侪人所受的苦拢是不必要的。咱若早早哀求耶和华，痛苦就有法能早早脱离。耶和华有法能早早施带领拯救，恐怕通早早得到逃亡。朋友兄弟，你就有难处，要立刻求告耶和华。无必等到无恩望的时阵，才要来求告耶和华，这是咱应该学习的功课。